0: 师兄你看，卢泰拜踏高如云，他的泉水
1: 像叮咚。
2: 再看那
0: 九月桥下水清清，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，城墙外蝴蝶飞，恰似两株二安神。果然是木鱼袈裟扮青灯，不如凡尘。大家过来看，前面那里为美娇娘，
2: 好似嫦娥下凡尘。
1: 山在山在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